0: 说去
1: 路况实时播，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真，不过话说，
4: 您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

0: 浪漫喜剧爱情电影《假如王子睡着》。
1: 看着咖啡厅窗外风，
2: 行车面临显著安全挑战，是一定程度上降低阴雨天行车前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可打开冷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同时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事故。
3: 总之，雨天高速公路行
4: 别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6: 遇见了面包车，
7: 这不是小轿车吗？
8: 这个零件都不行了。哎，
6: 你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
9: 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10: 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句，
13: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14: 那做啥呀？
15: 首先，改装音响。
16: 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
1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
18: 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19: 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
20: 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上午这个时间啊，依旧是于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这四个字之后。
21: 窗外有风，
20: 周一农历是3月18，由阜新朝阳葫芦岛啊能够达到25道，步行防风呢也非常关键。那到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新一轮就是这周五啊，辽宁呢会开启一场有一处车站故障啊，是在京哈高速。
15: 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0: 介绍高速知识的这样一个板块了，哎，自驾出行，尤其是赶上这种节假日期间啊，分心驾驶，开车过程中保持注意力集中。道路缓行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因为一些车的故障问题耽误您的行程。当天晚上啊，深夜一辆分工协作，帮助司机呢更换这个备用轮胎，您都可以随时去找咱们的工作人员。

0: 调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
1: 下午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2: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
3: 病。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
4: 处理保安全。
5: 我要在918历史，
6: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
7: 相逢，勇者是看不见了呀。
8: 干嘛呢？
4: 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
5: 健康，在你的脚下，每刻。
9: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
10: 小张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11: 哦，
10: 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
12: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3: 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3: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4: 二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
15: 我您的具体位置，
3: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
14: 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趟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0: 实时播报，
1: 附近缓行2公里，咨询更
2: 可翻。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安更换时，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提前预判前方情况，避免紧急爆胎，切勿猛踩刹车。缓
3: 见呐，
4: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
5: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
6: 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7: 同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
8: 什么？
7: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
9: 真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
10: 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
11: 此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
12: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
13: 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
14: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
16: 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
17: 紧绷的心态呢，容易让人走进两个极端。有一餐超标了，也不用说自我的责备，即便说是您爱吃的东西，也不能够独占。同时增加运动量，维持热量平衡，影响您的睡眠和代谢。30

0: 你这粉丝谁呀、
1: 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谢。
2: 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那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
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
4: 绿回碎碗冰霜少，金气精阳不知秋。
5: 大寒，万物休养，节气之美。
6: 我的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
7: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
8: 我要辞职。
5: 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9: 好使。我转账。
10: 嘿，你上当了。
11: 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
12: 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束。墨镜换个发型，换个长衫，变个造型，证明行李一定是。
1: 点整。
2: 路通事故原因：继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附近缓行5公里，继1212沈吉高速去。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4: 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
6: 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日。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呵护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核征是女性生殖系统气血运行。那宫寒到底是怎么长，就埋下了宫寒的隐患。除此之外，早起贪凉，夏天长期喝冰水冰奶茶。其次是穿搭身体阳气，除此之外，长期熬夜气滞血瘀，寒气更容易淤积体内。今天的节目

首先就是先天虚寒体质的女性，运动是当代宫寒主力军，还有产差痛经加重的核心原因。最后，很多朋友不清楚自己是不痛缓解、月经推迟、经量偏少，白别留意腰腹、背部和脚部这三个。我们要学会告别生冷，拥抱温热，却健脾暖胃，从内到外给寒。同时保证充足睡眠也很关键，服用温经汤、艾馥暖宫丸等中。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寒的成因，预防与治疗。接下来，螃蟹等寒性食物尽量少吃，由金桃、桂圆、红枣、山药等温润、平价百搭、暖宫效果极佳的养生食材，大多数女性长期食用。很多朋友可根据口味少量加红糖，每天温润气血，提亮气色，调理效果。总的来说，宫寒饮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不行，花明柳。

0: 续蝉鸣路江秋，秋木路长。
1: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2: 辽宁高速至兰，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被遇打风险之中。在此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去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一同走进吉林延边敦化。那里很多人，延边的文旅名片，六顶山绝对是形似六尊宝顶落座山间。六顶山国都城所在地，见证了海东盛国的。除了渤海古国文化，六顶山而在宗家牟尼青铜坐佛，佛像总高，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绕着这条路线游玩，不走回头路。推荐官方黄金游览路线。首先，第一站非常适合喜欢人文历史的游客。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一场山水人文之旅。在节目的策划地区，地处长白山余脉，属于青石，形成了各种奇特的岩石景观数百种，不仅有红松、云山景小贴士。为了让您的旅程更加舒适，准备好轻便雨具，以防天气突变，文明游览，共同保护景区珍贵的地。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

0: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1: 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一车道，前卫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大固本至张武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0: 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
2: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3: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
4: 托尔斯泰模样藏在每一个用心经营的细节
5: 和婚姻真相。的确呀，是起承诺和责任。众人的见证下，海誓山盟喜结连贵。他借公务繁忙之际，终日与孩子的家庭教师有了私情。多日恋爱时的甜蜜，说到嗷嗷待哺的海奥波隆斯基没有履行婚前的承诺，也没有诺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爱情。安娜16岁坐火车回家，在火车站她偶遇了恪守道德彬彬有礼地拒绝弗隆丈夫和孩子和她私奔了，忍受了所有非议，还抛下了挚爱的儿。安娜的故事无疑是场悲剧，会要求你和全世界为敌，她往往来放得下面子和猜忌。列文很反感这位年轻人轻佻的局愈演愈烈，而温柔的吉蒂也女人不喜欢这样的男人呢，而自己应当轻浮，骨子里却善良淳朴。一结束，列文来不及顾及一家之主的，无疑是在用心维护家庭的和谐。只要真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中的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双方的努力，愿大家都能交上
3: 香，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4: 多丽斯莱辛在道时，
6: 一位88岁的老妇人，从人他已经多次被提名并且获得，对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困，找寻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我的身份中保持独立和自说。40岁的时候，身体因设计的广告颇具创意，山就孕育了4个孩子，一切在平静的港湾里融进起。苏珊就把自己签给为马修准备早餐，伺候孩子10岁尚能忍受丈夫的背，她心中跳跃着一团火，但理2个友好的陌生人。离职场越来越远，和朋友要体味家人闲坐，等围困我们的不是关系，而是快乐。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试图让自己忙碌起来，10分钟后必须给丈夫打电话，放假孩子们回到家也办法。最终他找了一个坐在扶椅上享受无人打扰。本作家松浦弥太郎曾说，过多的忧虑和担心，想留在职场发挥专长，又怕艰苦被马修误会有了外遇。马修坦远的睡了过去，自己解释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就用亲身经历给出了更好的答案。母亲的人生中悟出这样的真相，公司托尔斯泰、史汤达尔几乎一天能写7000字。是女儿需要担起各种角色，与依然不放弃自我成长、自我滋养，哪怕避风港不在也能活成此。
1: 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辽中站至高花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

0: 口禁止间缓行4公里。记1212时，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老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
3: 抵达内心的里程。
4: 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困有深度。
5: 不是锦衣玉食的陪伴，而
6: 在我事业低谷时，他始终鼓励陪伴，但两人并未有丝毫的沮丧与懊悔，而是两颗真心的紧密相依。工作忙碌不堪，所得薪资却微薄，菜市场即将收摊，他总是步履匆匆，这无疑给他们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心情低落之际，黛拉总是耐心倾听，为他送上温暖的安慰和有浪漫趣事。婚姻中的幸福感，认为彼此是对的爱人，各方面十分，生活满意度更高，情感状态更低。当你遇上对的爱人来临，黛拉满心期待能在这个特殊日里力争，全然不顾旁人异样目光，引以为傲，如瀑布般美丽的金发取出送给他，而后轻抚着胡乱烫整套发梳递给黛拉。黛拉望着那舍弃了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金表，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抵御了生活的苦涩。而对的伴侣就像平淡
5: 古卷丹青中的风骨气节，
4: 每一作配，配音员有葛优，隔3年再次回归，这档央视竟然有人倾注毕生心血记录并说起王羲之的《兰亭序》，节目特地邀请了苏有朋来演绎，从历代名家的《兰亭摹本》中《京子寻欢处》，便是当时国家宝藏里还有一件国宝，54件精美服饰，却打破了这一坑。国家宝藏的几位女演员身着佛带金钗金莲花，身披凤冠，展现自己的最美瞬间，仿佛就能穿越时空长廊，领略文面前，见证民族的宁。

0: 他才顿悟，治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天下万民的家族平山邓族。世界的牌桌会经常洗牌，不知道看完这些国宝，大家穿汉服的男女老少，看到公国力救风雨共富，
1: 是代表你我两个
2: 彩。十三点整，
3: 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7公里处、海城收费站附近缓行6公里、35公里处、大固本至张武收费站之际们出行平安。
4: 高速之
5: 舵主、司机、物流、运营团队三大填写信息精准发布，全运输工三种接单方式适配不同场景、票流程，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进度，分秒可查。从装货发成型数据的智能算法，它通行加服务的一体化生态，税务合规闭环，让每一笔运输。即刻登录平台开
6: 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
6: 请点击链接。哎，
8: 悟空学车中，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
9: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8: 跟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大，
9: 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
10: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带。我是
11: 曲，但在有事您说话。
12: 林颖，
13: 这要开始了哈。各位，如果说您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记录，气温急速回升，但已经有一种初夏的感觉了。
12: 是的，所以说呢，这两天不管是出门啊，还是出去玩啊，
13: 将会在晴暖天气中收尾。那等到六，
12: 是的，
13: 到明晚8点，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全省是晴转多云。
12: 是的，
13: 那么5月有雷阵雨啊。
12: 是的。
13: 雨之外，其他这几天天气都不错，
12: 但是也行，白天都没行。用的功能吧，就是打开咱们的这个辽宁高速通，现在有没有这个车辆的限行啊，或者比较热门的一些高速路线呢？
13: 啊呀，什么这个母婴室，说有故障的话，咱们这个充电的这个大柜子，
12: 咱们的辽宁高速通在这个搜索栏里
13: 备的时段的这个功能，其实发挥的作用，然后你就根据这个系统的提示，你就走吧。这个发票啦什么的，基本上在这都能实现，除非有一些想。

0: 节气，我总会想起榆。父亲在不远处望着，
1: 殷殷爱国情。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厚植爱国情怀。征
2: 车最合算，
3: 多少个人坐车？儿子，
4: 安全行驶，拒绝
5: 突如其来的难题。
6: 目前呢，因为交通事故原因，京哈高速去往
7: 是呢，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收费站
8: 是的，还是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G150
6: 配站之间缓行1公里左右。
8: 因车流量大，
6: 原目前是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啊。
7: 20%充到80%，快充超快充的话99.3%，几乎是在

0: 左右。
1: 我觉得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快充的功率和短，适配车型15到25分钟能把电量充的车位，能够高效满足大家的充电需求。
0: 左丹阜高速等等热门线路的这些服务区呢，是
1: 还是您打开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是以免说出现这个没有空闲装位的情况啊，
0: 对不对？找一下这个娱乐活动啊什么
1: 的，
0: 都是充电桩的，
1: 是的，
0: 咱不用非得在那儿等，可以下来。
1: 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和各位来进行同步。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60公里处，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大原因 G1212 沈吉高速去往沈阳。
2: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这些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发生事故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第一时间到10秒钟，车门即可推开，起火点进行喷射。如发现驾驶人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安全带。二，留意车辆安全门。
4: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
5: 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6: 我
7: 对取得新的成就。
8: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
9: 个家庭的你。
8: 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0: 他们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
11: 好，知道了。
1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洗。
13: 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
13: 属于违法行为。
15: 生活。
16: 山海关方向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酒烟。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鞍山地区。这耽误一会儿，那耽误一会儿，我能不能在半夜上的话呢？哪怕说这5月6号的0点以后上高速去行驶嘛？
17: 能，下班以后我就喜欢骑这个小电驴儿、然后真的不能说25迈了、有最低限不高。
16: 所以说你就自己骑着在家里边买个擦一张什么的，是不是？
17: 对。
16: 而且
17: 啊、同等或者是比你高的这个
16: 防护效果没有那么好。
17: 对，你在市区的话。
16: 并且呢
17: 还有一点呢，咱们到这右侧车道去行驶、但是啊右侧车道还是得为咱们自己的自身安全吧、做一个保障。
16: 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呢，节目之后的话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

0: 生动辽宁，畅听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东戴河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1: 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行，不行。
3: 10.6公里。
4: 该做的。
5: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
6: 怎么做？
7: 还是开门下车吗？
8: 好了，您就停这儿吧。
6: 等，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刹车。
9: 开车门还真是
1: 机器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1: 花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 啊！
6: 应急车道，
11: 快快
9: 快
11: 快快！

0: 快，
1: 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
2: 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听时光锚点节目。在辽宁高速的路网中，有锦州分公司指挥调度团队，救援、交警、应急各个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特大暴风雪袭击辽宁，团、锦州市政府和省运营公司，他们收集、辨别、整理各方信息，决策部署提供数据支撑，岗位一刻都未曾停歇。
3: 我年迈的母亲突发疾病，带着患病的三岁小女孩，他们临近收费站，救援人员顶着严寒，多么希望自己能有分身之术。既能亲却十分体谅我，安慰我说有照顾好母亲的责任，在未来的日子
2: 给予了高度评价。难，勇于担当。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

0: 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
2: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
3: 往事里有一个人，这个人

0: 或许深埋在心，或许呢，
1: 只因为我要是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
2: 吃的放心安心，关系就更。
1: 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不，深情的演唱和独特的艺术表达，品唱出了一个人的失落感，更唱出了。

巡回演唱会。汪苏泷在2024所有人心目中的电子乐界限分明，常会新的一页啊，你是真的放下了。四年，他的一首《爱我的人》和《

0: 仍有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认为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不然。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吗？
1: 让任何人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全车人，
0: 系好安全带。
1: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是要放在髋关节位置，并保持紧绷状态。
2: 定金一时爽。
3: 盲目消费有风险。
4: 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5: 是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6: 不易保防诈骗，要记牢，要听讲课发红包，设骗局仙人跳，恋爱
7: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
8: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
9: 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
11: 今天中午12点到明晚8点，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抚顺、本溪、丹东阳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危险级别2级。各位的路况动态，目前因为交通事故的，因为车流量大，交警通知京哈尔货车通行。鞍山地区97公里处南台至汤岗地区1401公里处登沙河至景区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2: 每一分钟都全保驾护航。
11: 五一假期的高速出行，给各位做一些相关的，不少人自驾分享视频，就是也改造成床铺，是不是允许的呢？困扰了驾驶员，比如说你躺卧的时候，你这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啊。那么如何领整改并进行批评教育？装床铺载人，违者面临500元以上。但是需要注意，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想休息的话呢，您可以到咱们服务区的群众出行热情高涨，辽宁高速桃仙分域案夯实保障基础。此外，辽宁高速同步推进巡查管控，进贤找他们啊。

0: 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我要
2: 比同龄人都跑得慢，幸福也不太平。

0: 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
1: 这棵菜买来放一周了。
0: 珍惜食物，是你炖一颗白菜，
2: 太危险了。
3: 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
4: 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
5: 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
6: 人故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7: 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8: 不行，电动自行板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
1: 李次抽纸的背后，冬有电锯和大树挡。
2: 出来，第三个。
0: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
3: 天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0: 看高铁图，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用你的方式，分实现梦想。

0: 终究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未收费站之间缓行8公里，黄牌货车通行。另外，因车在鞍山南台至汤港子收费站之间，
1: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驾驶能力和安全意识要求更高，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
3: 始终呢，车速不要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
2: 车时应换至较低档位。依靠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当挂应握紧方向盘，轻踩刹车后做不当，会加剧车辆摇摆。直至
3: 记住了上面说的5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
2: 还房车旅行快乐的同时，要确保行车装载应平均，并尽量将重物
4: 那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
6: 喂妈，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
7: 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6: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看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
8: 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9: 广告回来之后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为了减缓车流压力，按照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原因丹阜高速阜新方向本溪北至先缓行3公里。沈吉高速高峰这两天呢，不少的旅客发现五一假期号机票呢价格是低谷。均价是吧，或者说除非你五一之后你还有假期，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也大幅减少，主要是根据您的自身情况合理的选择。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1: 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
3: 全国鸡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0: 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 没，
2: 坐好了，年内咱们
3: 请。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走路，还是骑行越和谐，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妈，讲理这是干啥呢？
4: 儿子，
5: 听你妈说的。
4: 哦，
5: 哎呀，对对。
6: 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

0: 你开能
1: 是不是也有你呀、
2: 啊、你爱明星
3: 吗？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一切。
5: 我是芳芳的，
6: 加点儿。
7: 我不高兴啊，我们
2: 对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的声音父母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
10: 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八公里左右，东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因为车流量大，沈海。此外呢，鹤大高速大连方向大连地区1000上高速的消息，哎，在一些车主群里边，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路走人工收费车道，停车取卡、还卡支、车牌识别、抬杆出高速先期试点，为车主呢提供初步的手机上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量突破20000，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无卡便捷模式来进入高速。并等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等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以人家表示将重点围绕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0: 文明吗？
1: 我文明啊，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啃饭。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
2: 我在小河边思绪。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因车流量大原因 ，G15 沈海高速去往在大连地区1417公里处。今
1: 要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
2: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
3: 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
2: 本期分享歌曲，心安静静地听听这首歌，开始的既暖心又戳心。

0: 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1: 感的爱情故事娓娓唱来。西风问，

也熬成了空白，当作你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过客。悲伤的记忆会让我们忘记了，时很多压抑情绪才是让自己

拿出一个曲的版本，确定曲之后，娘将彼此的音乐特质融合在一起，也成章。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多囊主题，将爱人之间从最初开始害怕的是没有更多的记下对方。
1: 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中央人民，
3: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
1: 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3: 日本各界
2: 引领新征程，
3: 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
4: 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4: 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

0: 电站的建设。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
1: 都入党工作机制。
0: 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
1: 总有一天会长成参。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
3: 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他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
4: 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
5: 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
6: 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
3: 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
7: 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当
3: 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
8: 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
9: 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增
10: 人城报道，
1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
1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
11: 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
13: 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
11: 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
14: 让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2: 五一假
15: 期，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
2: 是视听盛宴，
16: 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
2: 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加
17: 时，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
18: 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
10: 感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
19: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说到
17: 阿根廷采购商西沙因涉及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
10: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义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选。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办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
2: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布。
20: 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

0: 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
1: 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
2: 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
1: 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
3: 后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
4: 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
5: 我叫童鑫，今年
6: 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
7: 助学生家庭，为宁夏七所中学的孩子们。
2: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8: 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
10: 必掀翻小池塘，但不能
11: 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在谈及伊朗对以台，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搭，以较为务实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份。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德国汽车制造商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
13: 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挑战自我，敬畏自然是病，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分析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讲。
14: 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到
15: 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
14: 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
16: 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
14: 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2支队
17: 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宁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
18: 视频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
19: 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
13: 收尾，祝您一路顺畅。
9: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
20: 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
21: 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每人每月2300元。
20: 针对青年，多元化
22: 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
20: 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
23: 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
20: 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
24: 省初创、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
20: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
25: 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
20: 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一生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
13: 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底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富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
20: 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
26: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也
20: 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
27: 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
20: 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
28: 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
13: 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
20: 钱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已市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
28: 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
20: 期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广泛受益，
29: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
13: 扣减手机上就能办，千亿资金。
30: 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行5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高速去往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1400。
31: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3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去。
33: 有些事儿
34: 陪伴着我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

0: 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辽中站处杨千户至桃仙收费站之间缓行
1: 车可真多呀。
2: 是啊，今天是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
3: 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4: 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欢迎。
5: 有人说呀，这个世界上自己的人既然都忘掉，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总有人刻意去讨人喜欢，也不要命，也就是说在会为对方无可救药的投入，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相守。于是你的无数个回眸未必能看到一个抚慰人、陶醉人，淡定地走开，然后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刻的。你苦心的温暖，也有刺骨的寒冷啊！下面快乐的散步吧。
4: 的成长，逆境多一份成熟。
5: 绝入了绝境，那么就证明你已经得到了上白富的东西。然而大部分时间，你自己都不曾想过的神话，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阻力，人生才的晋升之阶，信徒的洗礼就在于英雄在逆境中抓失败者，并不是天生就比成功者弯路少跌跟头多一个想法。
4: 经历了各种挫折和阻碍时，不气馁，
5: 成者永不言败。要成为要的是今天你我，经常和我的除了你自己没有谁可以真，而从内打破是成长着放弃。我想对这样的朋友们说，你努力了吗？不是小事儿。越有故事的人越沉浸，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了一个人一个角度而言，选择冷处理做好，与遇事宁当稻草人甘。当然冷处理，因此冷相反呢，以冷处理为托词，从对方思考的时间给自己回旋的空。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进入沙漠者的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但队长固执地说，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沙漠中善良是为
0: 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车流量大原因 G1113 单副高速去
6: 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娇。
1: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
3: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7: 儿子不孝顺，我的命真苦。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打。知乎网友刘露满足他。两人每次吵架都是朋友帮忙做简历，出去玩也算正常。可是随着翻了个遍，想要看看他出差期间有，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被分手越多，伤害越大。其次呢，我们要降在这里呢，给大家还是分享一个故事，换来一只鹅，又把鹅换倒头坚称绝对不会，羊奶也非常好喝哦。生活中啊，我们之所以会到一，也会觉得赚了。就像故事中够在生活上独立的人，他的人格，很多人认为董明珠这辈子不会。董明珠在安徽的销售额突破，58岁的董明珠被任命为格，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既没有靠山，自己

0: 就是孤独的旅客，人间万千光。我拼尽的时候，为我以后想要的生活不熟，只能够从跑龙套做起。吴京终于用实力、专业、拼命，面对过去吃过的苦受本。工作中的吴京总是让我想起作家周国平的一段话：是啊，人到中年就会明白，耳光，先是因为专业不热门，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拼劲儿扎下了根。搬进新家的那天，如何努力，也只是活成了一个人一生的宿命。很多人自己究竟普通不普通，程轻盈的度过这一生。不是什么要保护的人，可能是父母，可能过的一位外卖员。他从早有一次回家，他拿出一个房产证，这股奔波。虽然生活变成超人，可其实呢，我们怕的不平凡，不是吗？在人流里争分夺秒，充满忘我的拼劲儿。望正在聆听的你，以及我们所有
1: 富地位、职业、愚智的教诲他。

0: 知行合一，只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学习会在意饮食起居，而是努力。《礼记》记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
1: 空行。因车流量大，原因即
2: 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
3: 呀，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它给撞了。
4: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
5: 一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6: 但是人绝不能犯的，年少时以为这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错误，都会给命运错把捷径当方，说他当过间谍，还有人说他杀过人，得体举止优雅的人被习惯。17岁那年他敢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去牛津进行了5个月的学习。他结识了擅长投机取巧，令他欲罢不能，久而久之，这坨是随时会被戳破的泡沫，来夜夜笙歌。盖茨放荡的人厮混在一起，过着花天酒，但是为他付出全部，汤姆跟自己一起走，而汤姆则他顶罪。但他越用在那个炙热的夏天，黛西短暂的，此时的黛西一心想要摆脱盖茨比的旧的丈夫威尔逊，把偷情和车祸的事儿，昔日热闹非凡的公馆只剩下了无边，这美食和香槟在偌大的别墅里寻欢，给他们一一打电话依然无人愿意前，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人要在活化都没打来过。尼克带着盖茨比的悲剧故事回到家乡，但人生是一场漫长，看淡关系，知道凡事唯有靠生活握在自己手里，走好每一小步。

0: 情商高并非是指不发脾气。
1: 忽视，情商越高的人。很早之前看过一部西班牙，女主活得很憋屈，还漫不经心地玩手机，从来没有认真听，痛批男友自命不凡，狂傲自大，第一个好叫。余华曾说过，喊好好说话，学会发脾气，有底线，有原则。为性格的软弱，不懂争取利益，如刚大学毕业，很多方面没有经验，服务这张设计完全是他自己做的，结果又被同事抢了功劳，明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网友再也不会给同事异议。只有当你适当发脾气，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一定都很愉快。店员保证说，手机肯明显变得强势了，也承认手机出现的重瑕疵，搁谁都接受不了，退款事宜。事后我上网，撕破脸皮的样子真的很不好看，不能语气平静，不能讲理，对待烂人烂事发脾气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他们有着两一颗强大的内心，有发脾气的
2: 仿佛又回到了多年云密布的雷声，一天阳
3: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4: 大妈，
5: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
6: 给你种下苦果，
7: 少评判多交流。
8: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0: 等了，等不来的人就不等了。
9: 哪怕你耗尽所有的时间反复纠结，我们会有的。如果简单一点，不要回头。

0: 别让时间陌生了彼此，别让时间带走了
1: 是彼此的一整个青春。越来越多的人写关心，不是藏在心里，是陌生人。如果他是你生命中很重要，别让时间

0: 人的一来，我愿意等，余生是你。
1: 一种人都没有对错，然后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点里，有的人比较幸运，其才可惜。时光也可以过得很好，优秀的人他会看到晚一点。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1: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听友说，觉得生活就说，真的甘心如此吗？夸赞，就努力提高自己，忧伤的时候。

0: 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人吧，他多一点。而如果你把他
1: 往神识播报，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你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
1: 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4: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
5: 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而柯察金在命运的残酷摧残，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不负此生。父亲和哥哥都是工人，母亲并在战争结束后被安排去铁路工厂工作。在铁路工厂，家也心悦诚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是读过的书，掌握的本领，总厂共青团书记，带领着厂的轻便铁路。保尔带领共青团，一日三餐用黑面包和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长出了两个好的表率。他鼓励工友们要相信那胡拼乱凑的衣服，累弯脊梁的薄类似的情况，熬过无数的苦，活得不负众望。生过匪，抽空去国境线抓过走私犯，这样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世人过上美好生活，曾经与自己莫名其妙的疾病或一次意外的悲惨事故颤颤巍巍地创作起来。保尔兴致勃勃地将书稿寄给1个月后，他收到了答复，先是写照：纵然历经万千艰大的痛苦，就能配得上多大的荣耀，不知路在何方而停滞不前时，同来。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人知却拼尽全力的曾经，
4: 都是一边怀想一边遗忘，
6: 头腔匕首有余而纯粹。我们恍然见到一位饱经沧桑的记忆中一些难忘的片段连缀驰骋，百草园的快乐时光转瞬即逝，鲁迅到了上学班偷偷地溜进去，折腊梅鲁迅则把纸蒙在小说书上，一些适当的游戏也被很多游戏本就是孩子的天性，不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成了他幼时最心爱的宝书。面罩里有很多图画，但他为了省下口粮给母亲，竟把鲁迅也开始关注自然科学类的学说，也为他将来的人生道路程度的只能是中间的过程。可是书籍却可以打破这种限制，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只是后名医的医术没有名证，绝望中觅得一丝渺茫的希望。泄露的题目也是藤野先生站得不与藤野先生别离，从此生离死别是每个人一生无释然，只要彼此弥漫着慈爱的精神与情调，不免带着些雾里看花的朦胧。人就是这样，大多模糊成了一片幻影，重拾力量。
4: 现实生活，
7: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飞村生，
2: 生动聊宿住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围庄总会回，
8: 能处处挖的夏夜，赵师
1: 竹青沙白，鸟
8: 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1: 的文字和不觉的美，
9: 自己能懂。作家苏更生并不相通。抖音一刻，同学的妈妈扑向遗体，哭得思想葬礼与他们毫无关系，这让短暂时更多的还是感叹人走茶。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要塌下来的大事于别人而言不过是天上，能与人说的又有多少呢？深受本就是奢望，冷暖自知。这次辞退完全出乎小张意料，并且明白了同事的意思，到嘴边的话小张只能溜进卫生间抽了根烟来缓这种境地。年轻的时候组长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生活于年初婆家人给他下了命令，当年必起，可丈夫也想要一个孩子，要老二还让他立刻回单位，半个小时

0: 不到就发了微信，这才了解到那一次他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会明白原来自己理解自己。四，手插兜，下雨天也没有那么多伞可以
1: 醒悟，
2: 不完满才是人生，人生在懂得适时舍弃，在日常土地来种植香蕉。刚开始他也捉一串成熟的香蕉，产量在十一到一割之前的重量几乎是一样的，而品质都有了质的提升。是太近，缘分势必早尽，人不禁洋洋得意起来，感慨道，土匪身份要是被他传出去，那岂不是见圣上的金言往圣上恕罪不保。清朝名士郑板桥于行，做人要学会沉默，懂得看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因为他场面。他在走廊里无所事事地走着，原来在他出门的时候，同学们都从自己默而当一只眼，说话恰当，对纷扰繁杂的世界与其计较就撞了上去。很不幸，外卖小哥捡起了还有酒的酒瓶子开始喝了起来，所以感到心累，就是因为把一切都迷惘之时多半在局内。当你了悟，凡事看开，洒脱自如，
1: 早起做好这六件小事。
3: 窗帘让晨光照进屋内，我们的睡眠也是一出多多。日本电子设备，这些人工的光源打破了体会，埋头睡到中午起来心情反而难。说过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当得起一生人生赢家了。而他的养生智慧，宋美龄的早餐包含还会引起肥胖影响寿命等。奇葩说辩手傅首尔说，

0: 与周围的人相处，我今天要学哪些新知识，我今天要有怎样的心情，计划记录自己的一天，坚持下去。大诗人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程正福所，跑得头上出汗，脚心发热，跑上两圈，你会感到身心舒畅，身心得到放松，开启元气满满的时候，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
3: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问？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
4: 搏斗。
5: 很多人说，有时候面对困难，连个可以寻找花，会永远盛开。

0: 为了明天。
1: 有点慢的公交，有借来的书，望着心街上的光头景象。
2: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
4: 手机电量剩余5%。
5: 那么咱包饺子吧。
6: 好嘞。

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词意简单俗或百转千回的愁思，词曲编曲都非常有东方美学天地，在明白如画的歌词里点。

0: 那这西红柿
1: 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鸟获取健康信息，享受
2: 有寓意，来年风调雨兴，称为水三鲜。
3: 水之间，小娟的浅吟低唱。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行平安。
1: 老张，小李，我这……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
3: 拂过，斗指东南照，纷纷舒展开身子，尽情和感受生命。立夏要产海温州，择时青梅，小枝繁叶茂，每一抹绿色

0: 贝斯组合加上轻快的鼓点。
1: 藏着我的感悟还没长大，故事的最终
2: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是，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
4: 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3: 平安。
5: 迎接初夏的自在刻画物都进入旺盛生长期，满目枝蔓横行，绿叶成荫，插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古农业仪式表达了人们对夏凉丰收的鸡蛋，圆溜溜的外形象征着生活圆满，不负韶华，行且知。
0: 简洁的旋律线条，没有过多复杂的修饰。

0: 享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缘分。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后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
3: 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4: 则需要坚持。晚上10点到11，让我们睡出健康，睡出精神，
5: 披风发悠闲舒适的慢跑吧。
4: 师姐，要想保持精神安静，心情舒畅。
6: 哎呀，今天不准
4: 人的肠胃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但不能贪多哦。如果你在食欲下，
0: 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

0: 积极向上的气息，请欣赏九月奇迹的中国范儿。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
3: 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这
3: 身。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是，
2: 爱别等，笑别迟。
6: 寓意来年风调雨顺，无为水三险。
1: 王天歌的夜乱充满了浓郁的音乐。

0: 天亮，
1: 缓刑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我们撑起一片天。
3: 嚯，您是超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许
4: 门清拂过，斗指东南感召，纷纷舒展开身子，进长兴。苏州有宴，立小孩则有斗鸡蛋的风俗。广阔的天空，
5: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他。

0: 生动辽宁96199，辽宁高速驻。
1: 嘿，不知道了吧？
2: 熟练是单一，这就立夏有三候，一候春假宜早不宜迟。节气里更重视立夏节气，相传周朝时小小的鸡蛋有关，立夏凶，夏日平安，春日出藏，香且知。夏天你好，
3: 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
4: 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
2: 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
3: 想熬夜的心却一点不见收敛，挤满满。另外午睡同样有助于消
4: 就吃苦的快乐了。尝尝这份清炒苦瓜，保证让你食欲大振。
3: 多哦，如果你在食欲下降之外还敢，
5: 我赢了，我赢
3: 过豆蛋的游戏吗？这可是我国民家肝肾负担，原汁原味的煮鸡蛋。

0: 是梦。
1: 南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喝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
4: 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
5: 秋后的喜庆长新，又寓意樱桃、枇杷、杏称为水。
6: 欢迎您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

0: 生动辽宁，畅跳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哟，哥们儿，是你啊？
2: 你怎么开车的呀？
1: 对不起。
3: 槐柳莺初觅，节气分为分、楼郭明二后蚯蚓出，三星又称三仙，金挂蛋，小人住下下的活力。埋于春日
4: 来提神醒脑，更需要一首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
0: 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
2: 立五谷丰登，
3: 请你补足叶酸，让中风离你远一点。
4: 你可能会，我告诉你，它还真可以预防，但是预防血性的这种脑卒中，那比如说呢，像脑梗的通行半胱氨酸过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低？如果降下来，很确定了，就是属于啊叶酸这种保健类的叶酸，你就买那种啊去开具啊这个叶酸片药用的叶酸的。第一个叫菜，第二个呢叫肝，那很多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烹饪的方式有关，鸡蛋黄，那还有呢像这种猪肝，特异性的一个指标，那还有呢就是你直接测定呀，它就是因为同型半胱氨酸升高，但你的同型半胱氨酸高不高，如果高了，
3: 身体最大的摧残主要是这四个危害
5: 呢。第一就是有水桶腰、大肚腩、性的腹泻，便秘的时候呢粪块堪塞于人，这个心情烦躁引发焦虑，妙招，我们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赶走便秘。这段时间呢，几天才一次大便。根据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大概有，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让我们身体买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一旦大脑出胸闷气短，甚至有喘不上气的这种久滞，就会引发大脑反应呢比较轻，也不能排除因为疲劳而突发。
6: 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律一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功能亢进了，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除了少数的人通过生命消融手术，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持续性的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
7: 这么瘦人也会得脂肪肝呢？瘦人得些遗传基因的原因导致饮食结构不合理有关系，比如他脂肪的形式沉积在肝脏里边，导致
8: 出现反而因为太晚干预或者是身体状态所需要重点检查，那些血尿粪常规，还有血听诊、胸围、腹围以及肠镜，食管癌可以通过食管镜。
9: 它当中60%以上的是盐敏感，24小时尿钠法超标了，也就是你这一天吃的盐超过你的年龄、性别、体重，通过一个2号、3号、4号，当你吃到半年，食盐超标了。实质上方法当中，应该说点尿法是相对。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介绍能够帮
10: 越小，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一些比如说辛辣的、刺激性强的，
11: 都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因为酸菜本身这种盐。而这个亚硝酸盐一旦进到我们体内，腌制时间够长的这种酸菜盐，而在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亚硝酸盐的水，
3: 李英医生告诉您，日常生活中学会
12: 预防肿瘤，最好的药物是男性会引起前列腺疾病，会导致长
3: 着5块钱的维生素 C 和100块的维生素 C
4: 一瓶的。他告诉你啊，这种维生素 C 啊，2块钱的维生素 C 呢，上面有几个字叫做没关系，你吃哪种，你只要吃量大了，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说这个药品是不一样，那其实呢，这些贵的维生素 C 啊，有味道特别差，因为药品的维生素 C， 你就是想要来治病的话，其实啊，我们也有好多种啊，它也有10块钱的、10几块钱的。所以说呢，我们通常用药品的呀，我们开的是有副作用的。所以说呢，不管
3: 李坤医生告诉你，
13: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一些降低一些炎症，这我们估算下来，这也得是比较大的核桃吧，满足它也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病的这种保护是非常有好处，缓解心理压力，缓解抑郁的，也迅速的氧化，它就成了饱和脂肪酸。泡的种类不一样，还有呢，你的干核桃放的是
5: 冻结尖，它是一种肩关节，除了用药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日常连和对以后的肩关节的活动症呢也会逐渐的消失。
3: 35岁男子
6: 你也看不见了，患者和家属特别不理解啊，为什么做了谁做完造影眼睛看不见了，眼科医生要立即开始抢救，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以及医生先去查体了，查体给患者看，甚至建议什么呢，就是说你给患者做一个脑核磁吧，还常会遇到，但是大多数会表现为面部潮红，脏器过敏导致的，所以快速的大量出血失明。皮脂盲是大脑枕叶皮脂，张先生才35岁，他没有典型的心脑。第二，药物无法控制的心绞痛。第三，尤其像冠门造影这种检查是有创。

0: 有什么是嘌呤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嘌呤呢是吃，那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动物的内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运动肾脏排泄的遗传啊，所以呢这些
1: 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些活动对于髋关节间隙压力承担比男性大很大的损伤。第二，我们可以配一些维生素 D， 可以起到更好的摄入一些合成制剂来补充。
2: 越来越多，这背后啊深层次原因很多，但是全谷类食物和薯类食物吃的少，遵循总能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粗粮啊，像薯类食物、马铃薯改善的慢性代谢类疾病也能对咱身体好。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3: 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胀，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
4: 弓呢是吧，哎有弓形，那么这个足弓啊弹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走路啊负重的时候就会劳损，甚至有些人这个足弓的骨显得应力集中，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劳损的说走路走开了反倒不疼了，对于这个致病因素的这种控制可以前移。另外我们还可以选，就是在我们
5: 才能弥补，理应医生告诉你答案。
6: 作为世界人短啊，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女性她的寿命是多少呢？是74，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清除体内的氧和运动和心理都有关系的。端粒越短更多，抽烟喝酒啊，吃垃圾食品呢，晚上睡觉打。
5: 节目再见。
7: 信息，截止目前各。

连龙暑上微。立夏，预示着气温升高，帮忙翻着土堆，王瓜蔓藤风梅和麦子。在常暑进补，可以改善夏日到来时食的生命力，在立夏茁壮成长。

0: 生动了你。
1: 气背的是态度，刮目刮的是法，
2: 欣赏的是过程。
3: 喂，泥星朝夜闹，花尽是24节气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后楼郭明，二后秋引出，春假宜早不宜迟。节气分重视立夏节气，相传周朝时小小的鸡蛋有关，立夏象征着生活圆满，也借此祈祷迎且知。夏天你好，
4: 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5: 第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突破25摄氏度，沈阳、安省。
5: 明天凌晨开始，沈阳、丹东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也都会。
0: 收费站暖心帮助走失老人平安归，各地非遗场馆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人游园为主题的环境互动剧上演。焕新风华湾区国潮非遗市集吸引了
5: 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
0: 内主题游乐类景区远郊生态景区
5: 歌乡，紧随而来的是那首海南人耳熟能
0: 对假期市民游客的出行痛点成都公交目的地。
5: 近日，甘肃省交旅体融合发展布局
0: 五一假期与烟火美食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
5: 也生长推窗见绿转角浴花正成
0: 种种体验。他们中有文旅推荐官，自
5: 北高铁西片区建设现场依旧是一派热
0: 这 DJ 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站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
5: 可能要等半小时以上。今年以来，湖北一位老人独自在收费广场徘徊步履，当前位置与安全状况，家属表示
0: 计划前往森林公园游玩，因对出行路人员及时发现异常立刻警觉起来，
5: 文字打字手势比划

0: 体语言等不顾现场秩序。沈阳公安交警对西塔
1: 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
0: 这标志着大连至红海商品车运输
1: 厂机械轰鸣，工人忙碌，一派热，路基加固，沥青铺设和地下管网能通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日的灯塔照亮着每一段旅途，守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的专业与敬业确保着高速公路的任何不合规范的违弊现场，他们都能明扬方向行驶的集装箱货车穿越中
3: 交警巡查救援等工作人员前往，我们的成员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2: 调整救援方案。经过两事件对人的脑力体力反应
4: 头脑清晰态度认真给我们班。
2: 2021年6月29号调集
5: 发现事故后呢，我在高速公路的护栏外焦急地等待着救援。
2: 眼明手快，素质优良，不骄不躁，为打造指挥调度管理品安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他们钟爱的调度团队的使命。护大众，润泽人心，都精神。锦州指挥，那就是紧紧守护每一位出行者都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汲取力量。在自己的生活和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
6: 间8点整，
7: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8: 如果你爱生活，